0: 垫了一层干净的纸，切得整整齐齐的糖块，一部分堆着让人看，一部分被包成一个个三角形的小纸包，上面写了价码，一角钱一包。那块高高竖着的招牌由一块硬纸板做成，显得仓促和简陋。细细的木杆用铅丝固定在车把上，稍微一碰就摇摇欲坠，也有着随心所欲的马虎。朵儿坚定地认为马小五没有权利替细妹卖芝麻糖，细妹的手艺再好跟他马小五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即便站到了马小五面前，还是憋着个脸不想搭理他。偏偏渭南太热情，电影院门口碰到个熟人，激动得仿佛他乡遇故知，满脸都是笑，声音都高了八度。哈，马小五，你当老板了？真是西妹做的芝麻糖吗？卖得好不好？马小五晃荡着一条腿，嬉皮笑脸的样子，忙着拿芝麻糖给渭南，又拿给朵儿。
1: 尝尝，又香又脆，不甜不要钱。
0: 朵儿不接芝麻糖，很严肃地问他，
2: 芝麻糖是你的还是细妹的？
0: 马小五油腔滑调，耸耸肩膀，
1: 是我的也是细妹的，怎么了？
2: 那么你拿细妹的芝麻糖做人情，细妹知道吗？
0: 马小五有点愣，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渭南跟着尴尬起来，一块芝麻糖嘴里咬了一半，手里捏着另一半，拿着也不是，放下也不是。上海又被那个花花世界迷住，赖着几个月不归，估计还是跟不上朵儿的这个班。闯上海就闯上海吧，起先还寄了信来，还给他妈妈寄了钱来，都以为他收心学好了，在上海找到工作或者是学上手艺了。文老爹还对人字巷的邻居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好嘛，春节刚过，他却悠哉悠哉地回到青阳，见天游荡在巷子里。他在上海做了些什么？他怎么找钱？怎么生活？他干嘛又要回来？谁都说不清楚，谁也不敢多问。这样的一个马小五，他怎么就跟细妹搭上茬了呢？细妹又为什么愿意理睬他呢？朵儿想不通，想不通，他心里就存了疑问，就天然多出了戒心，怕细妹跟马小五搅到一块儿，日后也会变成一个令他陌生的人。所以那天晚上看电影，朵儿一边等待着美丽天鹅们出场，一边在心里盘算，明天见到细妹一定要告诉她，她的芝麻糖被马小五偷卖了。可是第二天还没等她见到细妹呢，渭南气急败坏地跑来告诉她，马小五昨晚被人打了，他们前脚刚进电影院，后脚广场上就冲进来几个小流氓，七手八脚打伤了马小五，砸坏了自行车，还把菠萝里的芝麻糖一扫而空。
3: 流氓啊，太流氓！
0: 渭南义愤填膺，一个劲儿地跺脚骂人。朵儿这才从渭南嘴里知道，原来马小五的芝麻糖还真不是从细妹那儿偷来的。他是看见细妹连挂几天招牌都接不到活，自己掏钱到自由市场上买了芝麻，买了糖稀，又买了糖和油，请细妹起锅帮他做的。做出来之后，他想换个方式帮细妹打开销路，就自作主张做了一块赵细妹芝麻糖的牌子，拿自行车拖到电影院门口开卖。结果懵懵懂懂占了别人的地盘，抢走了人家的生意。一帮小流氓在广场偷偷聚集之后，冲上去就开打。 马小五再拼命，究竟还是个小屁孩，一下子吃了大。

0: 回。卫南跺着脚，
1: 朵儿，你说巧不巧，我们前脚刚走啊，要是我们两个在，哼，看他们还敢。
0: 朵儿心里想，你以为人家就不敢呢？可是他没有说出来，怕卫南生气，因为他发现知道了这一件事之后，卫南的立场已经完全转到马小五那边去了。下午，朵儿上井台帮好婆太衣服，眼角里忽然瞥见一个奇形怪状的人，脑袋上裹了一圈又一圈白得耀眼的纱布，裹成一个大头娃娃似的，只露出眼睛、鼻子和嘴巴，歪着身子，瘸着腿，慢腾腾地往公厕那边走。朵儿觉得好玩，就抬了头盯住那人多看了一眼。这一看，他心里腾的一跳，这不是马小五吗？这个见鬼的马小五，他居然为了一菠萝芝麻糖被人打成了这个样子。朵儿站起身，手里还拎着弯弯的一条湿裤子，两条裤管哩哩啦啦地往下滴水，滴得他自己的棉鞋都湿了。他犹豫着要不要过去跟马小五打招呼，问问他的伤情怎么样，昨天晚上自己对他那么凶，那么不给好脸色。哎呦，真是的。犹豫间，马小五远远的也看见了朵儿，马上站住，有点费劲的抬了一只手，对他摇了摇，算是招呼。他的被纱布裹成一个圆洞洞的嘴，好像还勉强咧开着，肿胀的眼睛也眯缝成一条线，在笑。天哪，他还笑，他怎么笑得出来？这人就不长记性啊。现在朵儿就不能不过去跟马小五说话了，人家是伤病员，伤病员都抢先对他示了好，以朵儿的家教，他不可能无动于衷。朵儿心中忐忑地往马小五那边走，走了两步，发现手里还拎着弯弯的湿裤子，连忙回头扔进洗衣盆。他有点难为情，这么好笑的一个动作，硬是被讨厌的马小五看在眼睛里。他走过去，第一句话就是：“姐妹一个老实孩子，他怎么可以结交上马小五这样的混世魔王呢？才十几岁，还没有成人，就惹得四街八巷不得安生，这要是大了，可怎么得了？地球还不得给他拱翻了呀？”赵家妈妈虽然半身瘫痪，脑子还是清醒的，辨得清是非，辨得出轻重。她坚决地不让细妹跟马小五来往，并且用她仅有的一只还算灵活的手，拿了床边的拂尘、扫把、搪瓷缸子、点心罐、眼镜盒子，乒铃乓啷地朝着房间门口砸。她还含糊不清地喊：“
2: 走，不准再来，再让我看见打死你。”
0: 他连床都离不开，怎么可能打死马小五呢？说这句话，扔这些东西，都是表明他的一个态度，要让马小五从此消失。马小五就不消失。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他有点像弹簧，你不碰不惹，他与你相安无事。你想去压压他，按按他，好了，他来劲儿了，一蹦老高，再蹦更高，跟你不依不饶。马小五真的有股子弹簧劲儿，他一声不响就跟赵家妈妈干起来。可是他这回改了策略，不使蛮劲儿，打的是悲情牌。他根本就不进细妹家的门，而是每天上班一样，一早过来，若无其事地往细妹家的高门槛上一坐，看巷子里弯弯这波小小孩们玩，看大人们出门买菜、上井台淘洗、骑自行车上班、带着针线活串门，总之是风度良好，极有耐心。碰上过路人对他头缠绷带的伤

英形象感兴趣，多看他几眼，他便梗起脖子使劲地回看人家，弄得对方反而心虚难为情，急匆匆逃走。赵家妈妈每隔一两个时辰就叫细妹的大姐到门口看一眼。大姐不过十七八岁，也是个老实到无用的孩子，不晓得随机应变，看见马小五坐着不走，回屋总是如实汇报。赵家妈妈急得要死，无法可想，只能拍着床边连哭带骂，哭她男人不负责任，屁股一拍就走了，扔下一家老小，包袱都背在她一个人身上。骂细妹猪油蒙了心，好好一个孩子。

0: 有人像马小五这么傻，愿意把他家这个包袱背在身上吗？会有人因为要卖他的芝麻糖，不管不顾的跟人家打一架，差点送上自己一条小命吗？
1: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情感故事两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400710-3889，400710-3889。
3: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4: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3: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听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

0: 当众教训小孩子时，竟然能做得这么暴力和决绝。
1: 儿童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一样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所有成年人的善良、勇敢、勤劳、厚道、热心热肠，孩子们身上都有。而那些

0: 看见没？交通要道口，眼睛不瞎就能看见我们卖的芝麻糖，便宜占大了。
1: 朵儿有点担心，占了大家的路，别人不会讲你吗？
0: 谁讲啊？他敢。
1: 破旧的长条桌，一条桌腿断了，垫了几块砖头才稳当，桌面肯定麻麻坑坑，不像样子。巧手的细妹会收拾，铺上一块白底青花的布，桌布四面还勾了一圈白花边，立刻显得清爽又洋气。桌布上面是并排的四个长口玻璃罐，杂货店里装水果糖的那种，斜躺着放，罐口长里放。

0: 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太流畅了！
4: 咦，你这西红柿都这样了吗？你不好了吗？
3: 哎呀，不要啊！
4: 我要还不行吗？那你过来调块羊肉吧。
3: 啊，又换啊？
5: 你们这儿啊，冷是冷，可是阳光充足啊。我们的专家都考察过了，种大棚菜绝对没问题。
6: 没问题？
5: 哎，
6: 你不知道我们这儿冬天里的厉害，冷冷的在外面，耳朵的唰啦的掉了。
7: 快搬！
8: 真有你的啊！你带着克里木和买卖提来捣乱。
4: 我
8: 告诉你，要不是你们巴林村的条件最适合种大棚，这样的好事啊，说什么也轮不上你们。
9: 乡长，我们不捣乱，我们只要救济款。
10: 要救济款。
8: 哎呀，你说你们放着金饭碗，怎么就不知道报呢？啊！你们的脑袋让驴给踢了吗？
6: 脑袋？我们都没有被踢，常在冬天里长皇冠，你的脑袋才是被驴踢了呢。
8: 好好好，狗辉，狗辉，
11: 哎，
8: 去告诉会计，就说我说的，把钱发给他们。老崔，甭理他们，走到我家吃饭去。你嫂子的手艺很不错的，这次啊，让你尝尝手抓羊肉，味道好得很。
12: 哎，好。
13: 直击农村的变化。
12: 来来来，
13: 新疆人民。
12: 刚才的事儿你可别在意啊，他们都是一根筋，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哎，来，先喝口水。
14: 哎，好，谢谢。哎呦，大嫂啊，
15: 哎，
14: 咱们当地的菜这么贵，你还做了这么多呀？
15: 你是我们的贵客吗？去去去呀，尝尝我做的手抓羊肉，好吃得很。
14: 哎呀，你这个手抓羊肉啊，闻着味儿。
3: 这个账啊，算在你们乡长身上吧，快吃吧吃吧，
16: 算他账上，那我可得尝尝。
17: 好吃，好喝。
16: 怪不得这些汉族人都愿意吃呢。村长，你也尝尝吧。
17: 好。好吃。谢谢了，谢谢了啊。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买菜呀。
16: 怎么样，温柔，不错吧？
17: 不错。
16: 好吃。我们也种种试试嘛。
17: 可是何里木他们能愿意吗？还有买卖你那个贱驴子。
16: 村长，乡长不是说这种菜的钱乡里出大头，我们拿小头。那咱就种种试试嘛，说不定还能赚大钱呢。
17: 那小头就不是钱了。要是再像前年那样种苜蓿似的，那可怎么办呢？
16: 这事儿你别担心，我有办法。
8: 哈哈哈哈，老崔啊，你的办法可真灵啊。听那个卖菜的说，以帕二汉和库尔班都动心了。临走的时候啊，以帕二汉还拿了1公斤回去呢。
14: 乡长啊，这菜贩子呀也得好好感谢你呀。平时1公斤卖15块钱，今天他这黄瓜1公斤卖了30块呀。
8: 只要能让他们答应种大棚，就是50我也认了。一帕二汉是他们村里有名的大嘴巴，他回去这么一喊叫啊，会有一大批人动心的。
14: 好。
17: 乡长。
8: 库尔班呐，
17: 哎，
8: 来了
17: 来了。乡长，
7: 我们大伙儿商

0: 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6: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梅雨季节终于过去了，这天一热起来，是不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舞龙，万般风情娇阿姨，六天五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在重庆就摇头，这不也是四大火炉之一吗？火炉太热了。其实咱们去的是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变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诗经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安排上，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5这一团，江苏文艺广播大嘴巴王鹏亲自带队。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那嘴皮子、那幽默感，您就放心吧，有我一路陪着您，那是走到哪儿包袱倒到哪儿，说学逗唱张口就来。王鹏让您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一路欢歌笑语，保证您笑得合不拢。所以想和大嘴巴王鹏一起欢乐游舞龙的朋友，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咱们舞龙见了。
8: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7: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成

朝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一清、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势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徐鸿儒对于秀英说，让他在落魂亭要演练一番。于秀英就问啊，这怎么演练呢？徐鸿儒告诉于秀英，在军中找十个小军来，让他们假扮敌人。于秀英上落魂亭

也把外衣卸去，只留内里小衣，把徐明镐搂在怀中，也顾不得徐明镐浑身冰冷，自己运功有内源之暖气，暖了徐明镐整整一夜。有人说这于秀英小姐这男女有别，她不注意吗？嗨，她和徐明镐是十世姻缘，她早就认定徐明镐是自己宿命当中的丈夫了，这怕什么呢？哎，你别说，于小姐一夜努力呀，有效果。徐明镐的身上喊了两声，徐明镐没答应，没反应。于秀英呢，让拿云把蜡烛取来，用火光在徐明镐脸上照上一照，再一看徐明镐是两眼紧闭，不放啊，和盘托出。哎呀，官人，妾到此处连今天才有七天，将军不知道啊，现在我师父徐鸿儒也在此地，玄真老师本约我师父十日后破阵，今天已过八天，至多不过再有六七日他们就要来破阵的，妾身这两日为了服侍官人，根本没有来得及到我师父那儿去偷盗那温风扇，今天官人跟我说，我才想起来，哎呀，可能要误玄真老师等人的大事了。官人，我先和你说一下，从明天开始你暂且忍耐，妾身留两个奴婢轮流在此伺候将军，妾身设法去盗取温风扇送往王元帅的大营，好让玄真老师他们如期破阵，妾与将军也可以早日脱离此牢笼啊。哎呀，能得贤妻如此见爱，某家感激不忘，贤妻能够弃邪归正也是一件幸事啊。官人，我也不知是何缘故，

所以有意延长了时间。80回合过后，老道是万难取胜，心里一急，招数散乱。他兄弟公孙彦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忒着坏了，我二哥要输，那。

意，我们想试探试探窦大侠究竟有多高的本事，哪能把他伤害着呢？胡说，你心怎么想谁看起来的，看见的是你们俩打一个，我非打死你们不可。说着把小手举起来，你别看手小重有千斤，嗨上脑浆崩裂，那哥俩连动都没敢动，规规矩矩在那等着挨打。窦尔敦一看赶紧过来了，老前辈留情，把公孙良的手腕子给抄住了。窦尔敦就说，老人家，我相信这二位没有恶意，今天我们无非是比比武而已，老人家千万别打他们，小可不才，我求情了。哎呀，公孙良看了看，罢了罢了啊，怪不得老人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相比之下我这俩兄弟太不成才了。好了，窦大侠，看在你的份上，姑且把他们饶恕了吧。起来，还不向窦大侠赔礼，还等什么？是是是，无量天尊，窦大侠，您大人不见小人怪，贫道我有错啊，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公孙燕也说，窦大侠，这事儿的这千错万错，错到我身上了，我悔不该这么顽皮偷您的军器，又把你引到这儿来百般刁难，真是死罪死罪，窦大侠，我向您赔礼了。哎，不管他俩多不对，你当大哥的非常讲道理，你还能说什么呢？本来上官元英咬牙切齿恨透这俩人，但一看大哥这样，所以呢这火也就消了。上官元英过来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公孙良这才说，还等什么呢，这是招待客人的地方吗？人家仨人多大年纪了，那多高的身份，我充其量30来岁，这怎么可以？因此窦尔敦是一再拒绝。公孙良把脸往下一沉，窦大侠，别忘了这句话，肩膀头起义为弟兄，江湖大乱道，咱也别讲什么门户，什么都甭讲，就讲着咱们投缘，讲究对劲儿，我想高攀一步你还不答应吗？上官元英一看老头急得那样，我尔敦呢，答应了，恭敬莫如从命啊，老爷子一片至诚，你这何苦的？大哥，他说我年纪太小，这那算什么？老爷子没说吗？江湖大乱道嘛，这算不了什么。后来窦尔敦实在没办法了，点头答应了，哈哈哈哈，痛快痛快，酒席撤下，排排相爱。看得出公孙良是个爽快人，相案摆好了，五个人敬面敬手并排往这一跪，无非还是那套科呗，皇天后土在上，信氏弟子在下，今天愿结为金兰之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知，口不应心，天诛地灭，等等等。磕完了头，喝完了血酒，那么这一排这次序，属窦尔敦年纪轻，自然是老疙瘩了，那几位都是磕头的盟兄，头一个老头子公孙良，第二个上官元英，第三老道公孙超，第四公孙燕，第五铁罗汉窦尔敦，之后
蒙弟拜蒙兄。

窦尔敦是挨个磕头，把公孙良乐的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了。贤弟，请起，请起，哈哈哈哈！能跟你磕头是哥哥的福气呀、啊。正像方才所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时死。我说老兄的，往后咱可就是一家人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福祸共之，千万别拿我们当外人了。大哥，您太客气了，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已经发过誓了，兄弟我怎么还能见外呢？哎，这就对了，来人呐，重新排酒，把那好酒往上拿，今天是一醉方休啊。大家团团围坐，四小也拜见了前辈，在末座也坐下了，但是不敢言语，得听前辈谈论，年轻人不能随便插言，你还千万得多留神。窦尔敦点了点头，大哥所言极是，我也料到这手了，但是呢，我觉着我跟华文龙也好，跟超然大师也好，平常并无恩怨呐、啊。你说他们有阴谋，他们想把我如之何呢？嗯，那就很难说了，咱瞎分析啊，也许咱屈枉人家了，人家是一片诚心，但是这好像是不可能。老兄的，我打算这么办，现在离着五月初五眼看就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0: 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

0: 30多岁40来岁，但是看得出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周身上下是火炭红，肋下佩剑，小脸绷绷着，挺严肃，不怒而自威。挨着他们还坐着几个人，有上年纪的，有年轻的。三爷这么一数，1、2、3、4、5，11个人，算上超然他们，就超过15个人。他们一边品茶，一边说话。三爷闭住呼吸，仔细倾听。就听那大脑壳说：“
1: 不错，很周密呀、我要知道这样，我就放了心了。一路之上提心吊胆，恐怕万里有个一呀、很好，就这样办吧。”
0: 这时候，那个女人说话了：“
1: 我
0: 看也很满意。”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
1: 看到一个男生他向我们走来，那么你回想一下，我们肯定有过过往经历啊，你大概率第一时间会关注到他的哪一部分，有的人有，我告诉我给你提个醒啊，我身边曾经有个嘉宾，他说他特别会关注男生的手，他觉得男生的手漂亮很重要，你呢？
2: 我觉得首先我会关注的是他这个整体的这个这个气质吧。
1: 整体，对，整体要怎样的才会给他加分呢？
2: 不能弯腰驼背，
1: 叫玉树临风，不说玉树临风，咱们要能够姿态挺拔，对吧？
2: 对对对，姿态要向上的。
1: 就精气神你要到位。
2: 对，阳光。
1: 这是先打量一下一个人的整体，你是畏畏缩缩呢，还是说那种阳光型的、舒坦型的，对吧？你总要把自己舒展开，是吧？
2: 对，是的，我觉得人还是要向上嘛。
1: 好，那第二步你再会关注什么？
2: 第二步可能就是他的这个口语表达吧。
1: 哦，就开始说话了，嗨，你好呀，然后就开始应对了哈。
2: 对，他的口语表达吧。
1: 我告诉你啊，我自己倒蛮注重，对，我特别同意，一个人的整体性一搭眼3秒钟之内就能判断出来了，这个人怎么样，是吧？第一印象。再走近一点，我就会关注什么，我关注他的眼睛，我特别看重一个人的眼睛。也就接下来就要跟他聊了。那姑娘，我觉得你应该还蛮注重就是一个人的这个精神内核的。
2: 对，我是比较向内看的人。

0: 好。发布的想要跟侯娘老师聊的都可以随时拨通好吗？52235215，好不好，姑娘？
1: 好的，谢谢。
0: 祝你快乐，祝你幸福，再见。
1: 再见。
0: 再见。是我们第一位打进热线的一个女孩啊，她是在家私企做平面的设计工作。这个女孩呢，我觉得跟她聊天很舒服，她不急不躁，而且呢深具有美学的修养。那什么样的男生呢，什么样的男生会和她走一路呢？其实你问的再多，比如说这个男生有房没房，是不是在南京已经稳定下来了，身高是不是175左右啊，哪怕你全部都符合这些要求，但是我们还是要见人。所以这句话呢，不管是给听节目的男生说，还是说给我们想要发布的女生说，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在这一刻我们跟主持人老师跟这个侯娘老师聊得多细，我们还是要见人。那要去见人，去扩大我们的社交圈，去见异性，我们还有一个前提，就首先要走出去，对不对？让我们了解你，知道你是谁，才能够更加快捷的做出匹配和筛选。所以52235215，52235215，节目前后和上下，你有任何想发布的内容，想跟侯娘老师预约，随时拨通52235215。
2: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0: 听到幸福情缘，找到你的一世情缘。情缘专线继续开通52235215。同时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搜索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添加关注，参与讨论，了解更多的单身信息。也欢迎大家乘坐我们的公共交通地铁2号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 A 座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4室。祝福所有的朋友，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我是子君，让我们继续听听线上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你好，你好，
0: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一个男中音，有没有人这样说你啊？
3: 有的。
0: 来，是为自己发布信息的，对吗？
3: 对对。
0: 好，我们来说说个人的基本情况啊，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做软件方面的工作，目前在一家国企任职。
0: 国企哈，现在正是午休时间。
3: 对的，对的。
0: 好，是哪一年男生？
3: 我是90年的男生，然后目前在南京定居。
0: 在南京定居，那家不是这儿的喽？
3: 对对，是旁边安徽的。
0: 哦，安徽的，那很近哈。安徽哪里？平时经常回去吗？
3: 这倒没有，我现在在南京定居了。
0: 就是父母家人还在那边。
3: 对对。
0: 家里都有谁呢？说说家庭成员呢。
3: 就我父母。
0: 父母现在退休了没？
3: 母亲退休了，然后父亲还在职。然后母亲是私企退休，父亲目前是公务员在职。
0: 那你自己现在在南京是自己住呢，还是租房？
3: 自己住，有自己的房子。
0: 妈妈会不会不放心啊？隔三差五的给你做点好吃的送过来。
3: 刚开始有，但最近就是偶尔打打视频电话。
0: 就是已经放心了是吧？
3: 对对。
0: 哎，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让父母亲比较踏实放心的孩子，还是说还是说家里人对你一直是关照从小到大的？
3: 从开始工作几年之后就算是比较让人放心那类
0: 型了。慢慢的放手了是吧？
3: 对对。
0: 从哪些方面让你放手的呀？比如说你能经济能独立了，然后过年过节的可以给父母包大红包了，从什么时候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3: 有的，像你说的那几种也有，但我感觉最多的还是我生活方面嘛，更多的还是我自己的意愿来的。
0: 就觉得哎，这个儿子没有家里人在旁边像保姆似的照料，也活得挺好的，白白胖胖的。
3: 对对。
0: 那婚姻这块呢，毕竟是90年的男生，今年是36岁啊，是本命年哎。
3: 对的。
0: 那家里人有没有给你买个什么红腰带呀，什么红袜子啊，这一类避一避？
3: 我自己有红袜子。

0: 开，就是说这些细节自己都能够参照到了啊。
1: 对对。
0: 嗯，那对于婚恋这一块呢，家人会催你吗？
1: 会催的，但更多的还是看我个人意愿。
0: 但是你一年半载也见不到他们一次，见不到几次，对吧？
1: 对对。
0: 所以是
1: 一般只有休长假才会回去。
0: 嗯，所以电话里催的多吧？
1: 对对。
0: 模拟一下，一般你们家都是爸爸催还是妈妈催？都是怎么个催法？
1: 其实两个人都催吧，最主要还是就是说，不领着女朋友就别回去了。
0: 哇，这话说那么直啊！是会那种威胁式的假装嗔怨的，还是说是真的生气了？我告诉你，你再不给我领个儿媳妇回来，你就别回来啦，是真的吗？还是说吓唬你的？你觉得？
1: 我感觉是吓唬我的。
0: 嗯，
1: 今天我回去了也是，你没说什么吗？
0: 那怎么办呢？噔噔，你按门铃，门一开，你有没有关注？你下次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他们的眼神。你先不要说几人回去，你们家门一开，你看着人肯定是先看你旁边身后有没有跟着人，那个眼神啊，父母的眼神会有一个从闪亮到暗淡，然后再到哦，好吧，认了这个事实，回来吧，进门吧，你小子。
1: 有的
0: 嗯，肯定是的啊。那其实我觉得啊，咱们生活上不让父母照料了，我觉得这个是理所应父母的。我觉得如果我的孩子能够这样跟我说一二三四，他为了什么事情做出了什么努力，遇到了什么困难，怎么解决的，未来想怎么做，我会很踏实。
1: 好的好的
0: 啊，你做这个软件工作，你攻克这个项目的时候，你应该也会有一个步骤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嗯，那你说说你想找什么样的？
1: 我就希望年龄方面嘛，就91到96吧。
0: 嗯，
1: 然后我身高是180嘛，所以希望对方是160加。
0: 嗯，
1: 然后工作就稳定一点，然后就本科及以上学历就行。
0: 嗯，咱们是在哪里读的书呢？
1: 我是在北方。
0: 嗯嗯，就是大学读完之后回到来到南京找工作，然后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单位里，是吧？
1: 对对。
0: 嗯，好，希望南京这个姑娘呢最好也是有稳定的工作，然后本科毕业。其他有没有额外的要求？
1: 然后就是希望她能在南京生活吧，南京定居。
0: 嗯，
1: 然后最好的话是独生子女，然后性格方面就是善良一些，活泼一些。
0: 嗯嗯，你是不是独生子？
1: 我是的。
0: 好的，好嘞，应该没问题，因为这个城市那么大，单着的人太多太多，单着的人里像咱们这样优秀的也有不少，就是看什么途径能让我们认识，这才有可能擦出火花，你说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所以小伙子，新的年度啊，辞旧迎新的时候，咱们工作要关心，但是也不要埋头于工作了，因为老板不会帮，老板包你的工资，但是他不包找对象，咱们这个事儿要上上心，好吧？
1: 好的好的，
0: 找到正确的路途，跟胡鸟老师预约，打电话预约，然后深聊1到2个小时，然后尽快。

0: 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三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话，我说哎，是不是送给你？我们要尊师重道、啊、
1: 对对对，必须的必须的、啊、李老师对吧、哎、李老师，哎，李国先老师、啊、我知道我知道，
0: 我是借花献佛、啊、谢谢张老师。对对对，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欢快一点啊、嗯、讲点欢快的事情。
1: 对，
0: 然后呢
1: 因为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看大嘴的相声啊，而且当时是有大嘴的师傅啊李国先老师的节目、嗯嗯嗯、所以我第一次也出席这种小剧场看相声。而且大嘴去之前跟我讲了，张老师我得留第一排，嗯，怪得我害死了。我心里就想，怪第一排，那这是什么规矩？我也不懂啊，小的、嗯嗯。他还送的我票，那票钱也不收我的。
0: 对对对对，
1: 我说我高低要准备一束最大的、漂亮的花。
0: 是是，
1: 我以前也不懂，我不知道要送什么样的花，
0: 对，
1: 合适，所以我就送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花篮。
0: 对对对，关键是送花的那个朋友啊，他讲，哎，这个花我是按照丁配给你们配的、啊，我们跟赵老师的是配员，赵老师配员就是我们的配员，我给你拿字的。
1: 哦，真的，
0: 我在。过在中音上面打到那个话里头，我
1: 跳的不行。
0: 一进门，他们所有人都呆住了。嗯，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情况、啊？
1: 因为我第一次看小剧场的相声，而且还是我们南京本地人的，就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这样子的。当时我就在想，就是现在的曲艺人其实是挺不容易的，要把国粹的东西要把它宣传下去，而又有一部分年轻人也好，还有长辈也好，他们还在。其实像李国先老师，他已经功成名就了，
0: 对对对，
1: 他都可能都拿津贴的，对不对？现在国家都发钱给他的，他不还记得我有一个今年高三高考已经结束了、啊、这个小女孩我第一次认识她的时候，她的梦想是要当一个英语老师。可是在我长时间对她的辅导的过程当中、嗯、后来我帮她调整了目标。最终她的高考成绩也让她如愿的考进了扬州大学的动物学专业。她想做一名宠物医生。
0: 哦，厉害吧？这个想法很好，
1: 而且这个绝对是朝阳行业。
0: 对对对对，
1: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啊、嗯、就是你让他结婚他没得兴趣，生小孩他不愿意、哎、但是他会养七只猫、嗯、八条狗、哎、然后三只乌龟、嗯、七八杠鱼、
0: 哎、儿子孙子
1: 全有了，
0: 和全孙子都有、哎、
1: 对，全有了、嗯、所以那未来的这种宠物市场是非常非常有前景的。
0: 对对对对，
1: 而且他选择的还不是简单的什么卖卖猫粮狗粮啦、嗯、什么带小猫小狗洗澡这个剪毛啦、嗯、他选择的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动物医学
0: 啊，啊
1: 能带小猫小狗看病的。
0: 对对对、嗯、
1: 这个专业啊非常非常的好，前景非常的
0: 对
1: 好。
0: 是，
1: 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收入你们值得关注一下。
0: 对的，我明白了。
1: 你懂了吧？
0: 我明白了
1: 啊、嗯、这时候我们家里有养猫的有养狗的、嗯、
0: 对，
1: 就会说了，哎，真的我们家小狗啊、嗯、一个不高兴剩个3000块钱的病、嗯、眼睛都不带咋的。啊，我还甚至有一个粉丝，
0: 对，
1: 小狗，他们家小狗被小区里面车子压了。说打石膏，做手术，放钢筋，花了他3万多。然后讲的时候呢我没什么概念，我就觉得好像一个人做一个手术也可能是腿骨折了也要好多万，所以他讲狗的时候呢我就说，哦哟，说那你一定很心疼。可是我回家讲给我老公听的时候，我老公就表示很震惊。他为什么会震惊呢？因为我老公是扬州，他在扬州老家，他说他小的时候经常养狗。
0: 对，
1: 当然他养的就是中华田园犬嘛，
0: 鸡皮狗骨。他是讲鸡皮狗骨。
1: 对，是的，
0: 狗骨头断掉了就要拿个什么东西接接
1: 夹板。是，可是我们的孩子呢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干嘛，他觉得，哎，我就再去考个研究生、对吧，然后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看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些机会，然后寻找一些更好的出路。 对吧，因为毕竟教育这个行业它随着后面的人口的减少，他如果是考的是小学教资的话、就是小学数学的话、的确他面临的就业压力会很大。
0: 对，
1: 哎，而且考编已经非常难考了、现在的名额也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他儿子再往前再走一步是对的，再继续考研是对的、哎，所以他的儿子的眼光和眼界还是更加高远的。
0: 对，但是人家老板夫妇最规划的事情、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啊。
1: 对呀、
0: 跟儿子讲说，那你就先去闯嘛，你先去考嘛、实在不行理发店什么生意嘛，夫妻两个人叫你啊，对吧？
1: 对，
0: 你还愁什么呢？对吧？
1: 是是是是
0: 啊，是吧？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他尊重自己孩子的，他说我们就是硬拉他。

0: 回来也拉不回来、
1: 嗯、
0: 那就让他自己去闯一闯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我觉得这种理念很好。然后我儿子坐在外面，老板太太带他剪头发、
1: 嗯、
0: 他在旁边听，我说哎，这不是生动力库吗？
1: 嗯，
0: 儿子
1: 对对对
0: 对, 对吧。然后我就跟他我抓着我说，儿子我跟你讲，我说你现在不是想飞吗、
1: 嗯、
0: 我支持你，但是你就要真正的展翅翱翔，你不要飞一下子碰到气流了你要回来找我也管，但是你不要认为就是说平安无事的时候你要想自己展翅高飞，稍微碰到那一点点困难你不飞了，
1: 对，
0: 又来找了，这我说那就没劲儿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大概率它会出现一些挫折和挑战、
0: 嗯
1: 会出现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作为父母呢，其实就是带着一颗包容的心去看待，然后呢允许他试错，哎、允许他失败，
0: 对，
1: 哎、但是有一些孩子呢失败之后他会回来讲，有些孩子呢、
0: 嗯、
1: 他就不讲，哎、然后在外面碰壁，当然他这种过程挣扎和煎熬过后、
0: 嗯、
1: 他可能会真的也会能闯出一片天，
0: 是是是是，
1: 哎，但是我们现在再去讲现在的孩子他、
0: 嗯，
1: 从学习这件事情上来看啊，就是中小学生从学习这件事情上来，
0: 我们回到节目中来，您千万别走开，节目会更精彩。
2: 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3: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104.9 AM102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

0: 那么多学生的。
1: 是，
0: 我想跟爸爸妈妈们说一下，请做一个开明的父母。不要让这把青春的回旋镖十年二十年后再击中自己。
1: 棒子没谈恋爱了该怎么有效的处理呢？
0: 初中生谈恋爱，首先你不要上来就反对。当然我知道你一定担心他学习成绩。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先不要上来就反对。比如说大嘴的儿子那时候在上初中回来跟爸爸讲，爸爸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什么的啊，或者是各种迹象表现出喜欢一个女孩子，或者是跟一个女孩已经谈起来了，那你就可以先问，真的我儿子有女孩喜欢，说明我儿子优秀哎，说明我女儿长得漂亮哎，就是如果女孩子啊，我说明我女儿长得漂亮哎，如果是儿子你就说，说明我儿子优秀哎，先肯定他一句，然后他一定会讲，哎呦爸爸不是这个样子的，哪有啊，女孩子也会跟妈妈讲说，哎呦妈妈没有了，然后让他先愿意跟你交流，你说啊，对方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小孩长相怎么样啊，有没有照片啊，他是群里的几号学生啊，同学啊都有学号的嘛，对不对啊，说哦成绩还比你好嘛，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哟成绩还居然不如你嘛，那你们俩要共同进步哦，对不对，那如果要是对方成绩比你家好呢，哎呀那你要努力要配得上别人哦，别最后人家嫌弃你成绩不好哦，
1: 是是是，
0: 你要引导他，
1: 对，
0: 而不是上来就拍死他，懂吧？
1: 对，小象妈妈讲说，我跟我老公就是高中同学，
0: 太多了，我也有初中同学，我有初中同学结婚到现在啊，就我们上一次高考的时候，不去送我一个同学去考试，我们后来接他出来嘛，
1: 对对对对，
0: 那个就是。他俩就是同学就我们仨都是同学，
1: 对对对，
0: 他们初中就谈了，然后一直后来结婚，到生孩子，
1: 蛮好蛮好，
0: 所以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1: 齐宝儿讲说，绝对开明，早不早都是孩子自己的人生，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高三不能谈，你看，高三都不能谈的话，那初三也不能谈，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好，那么我们这个于宝说了说。我都是鼓励他，他说真的没有，学校眼线也是告诉我可能有喜欢的，不过肯定没谈。
0: 那你可以引导他，
1: 对，
0: 你可以引导他，比如说啊，比如说来教你们大家一招啊，比如说在家里妈妈可以拿自己非常心爱的一个首饰，比如说一对红宝石耳环啦，
1: 对
0: 啊，一个钻石项链呐，或者是一个翡翠手镯啦，然后我们的饰具在家里面擦，然后爸爸就问，你把你这个老古董拿出来擦干什么，哎呦这个未来哦以后我就传给我的儿媳妇了，就是在家里要营造这样一个妈妈在期待，妈妈在允许你的这种向往未来的生活，懂吗？要给你的孩子去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否则有的时候其实孩子是会看家长脸色的，
1: 对对对对，
0: 懂吗？就像我们前两天有一个小宝宝才6岁，他都会知道要看父母的脸色。对，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好，那么我们，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啊。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啊，这个也问到问题了。
0: 请说，
1: 南师江北是一所什么什么办学定位的学校2026年是否确定招生？预计位次多少啊？那么也是
0: 把灯牌先亮起来，
1: 灯牌亮一下。
0: 对的，是的，
1: 好。
0: 于宝说我都是鼓励他，是吧，是的，对呀，就是鼓励也没有关系，而且于宝家孩子已经打算生二胎的，一定要先做好老大的工作，
1: 对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一定要告诉他，妈妈最爱的还是你，
1: 因为这个你讲的对啊，因为很多这个准备生二胎的这个家庭跟孩子，比如说或者我们跟孩子开玩笑跟老大讲的时候，老大的反应100%多的啊，100%多的不敢讲80%啊，但是肯定是抗拒的，
0: 肯定是抗拒的、但是我告诉你讲，大嘴老师，我女儿一直到现在都鼓励我生二胎，
1: 是吧，
0: 可惜我们的肾
1: 是不是女孩子比男孩子要好一点，
0: 反正我女儿从小到大，我就是告诉她，即便妈妈生二胎我也是爱你的，我喜欢你，我不喜欢老二，
1: 对对对，
0: 我不喜欢老二，所以她不觉得老二是来

0: 来跟他争什么抢什么的、
1: 嗯、
0: 我们家女儿到现在只是会说这样一句话，她
1: 说
0: 嗯，生妹妹就好了，要生个弟弟的话我会忍不住打她的、
1: 嗯、对
0: 我说她那么乖你也会打她吗、
1: 嗯、
0: 她说那对啊我会打她的呀，但是妹妹我就不会，妹妹我就会带她玩，带她买衣服，带她出去吃好吃的。我说哦真的啊这么有好玩啊，我说好好好我知道了。
1: 好，那么这个我没有发言权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
0: 不想生二胎。
1: 只有一个
0: 我也没有发言权、
1: 对于啊、这个有二胎家庭的，我们真的是就是只是看到表面啊，也没有深入的去
0: 对
1: 接触过。
0: 那个祖国老花朵说了啊、嗯、你对老大好他就会对老二好。对的，
1: 嗯，
0: 是的，这个东西它就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只有老大拥有了足够的爱，
1: 嗯，
0: 他才会把爱分给老二。
1: 是，
0: 没错。
1: 然后永恒的铃铛讲，生弟弟我女儿还好，她如果说生妹妹的话，她、嗯、就不愿意了
0: 啊！真的，
1: 说妹妹矫情，弟弟比较大。
0: 哦呀，这个还真是不一样的想法。
1: 嗯、
0: 但是哦，永恒的铃铛，我跟你讲哦，
1: 嗯、
0: 哈哈哈，
1: 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4: 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5: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4: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听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5: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4: 妈，四亿复读这事儿啊，我想了一下，学费呢咱们家出，就别让那几家掏了，你说呢？
5: 钱不是个事儿，关键是心态，四亿心重，
6: 肯不肯复读还不好说呢。
4: 他不复读他干嘛去啊？
5: 总不能混着吧？分道成仇啊，还得照顾到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不是？
7: 一个闺女是养，两个也是养，大不了那几裤腰带哭两年呗，那怎么也得把四亿的大学供出来呀，对不对？
8: 孩子都不上大学，供四亿，你吃饱了撑的？
7: 那华子他不上大学是因为他考不上，他要能考上的话，我就是卖鞋我也得供他。
8: 有废话，司仪他自己不想上大学那就不上，到时候让他跟华子开个小商店，做点小生意，赚了钱两人对半分，再过两年他要嫁人，我们就节衣缩食给他置办嫁妆，作为邻居够了吧？
9: 我们再想帮司仪，你要考虑一下华子的感受呀。

0: 姐姐回来了。
1: 姐姐。姐。志达。我刚舔过一口。
2: 葛思维。你恶不恶心？
3: 奶奶，你看看他。
0: 好了好了，行了，奶奶宝贝。成男子汉了，还受女生欺负。哎呀，等我们思维呀，将来长大了，长得高高的，好好保护姐姐，好不好？
1: 好，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姐姐。

0: 亲爱的叔叔阿姨周爷，我走了，很抱歉没能当面跟大家告别，我实在鼓不起那勇气。我10岁来这里，18岁离开，这短短8年就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过去的恩情我都记在心里，以后希望你们都能健康快乐，像过去一样，心中充满阳光和无限温暖。
1: 鞋垫是奶奶亲手做的，高中毕业的礼物，之前她没来得及送出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替奶奶祝大家未来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稳健。再见了，这个充满奇迹的小院。再见了，全世界对我最好的。

走了，我们的青春结束了。高三毕业的那个夏天无比漫长，我们在无数个难熬的夏夜无师自通，学会了强颜欢笑。

来，同学们来，抬你头来，一二三。

0: 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一艘乘船就在海淀，
1: 辛苦啊！来，给你放一下，谢谢。
2: 哎，花姐，锦绣南城，你能快点送到？
1: 赶紧发呀！

0: 那我一会儿去接你啊，没事儿，这个点正好有点堵，一会儿见啊，拜拜。
1: 战绩我们都很清楚，这几年你为蜜蜂培养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地陪铁军。别的平台在疯狂的烧钱抢市场占有率的时候，你带着你的团队在二三四线城市奋斗，在六十多个城市拿到市占率第一。这个成绩，帮蜜蜂顺利的完成了 C 轮投资，不简单。这个主要是老板的指定战略做得好，我们呢就是干执行的，顶多就是有点苦劳而已，太谦虚了。<笑>
2: 能力这么强，还这么谦虚，难怪我的客户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挖你。你在蜜蜂就算是做到顶，最多也是做一个负责销售的 VP，
3: 干的都是苦的累活。但是如果说你换一个平台的话，你发展的空间就不一样了，你的格局打开了。老顾知道啊，
4: 对，
3: 我在蜜蜂干的挺好的，暂时没有挪窝的想法。
5: 你打半天电话，你接电话，你在哪呢？这儿，这儿。啥呀？钱呢？你就放心吧，北京国际范儿绝对保真。哎，
3: 那部门计划赶紧给我啊！行。哎，
6: 王总，
3: 你怎么才回来呀？
7: 有个猎头公司想挖我，聊了几句，
3: 猎头人哪家？佩问，
7: 估计不是云图就是好的吃饭。现在大家都意识到地推的重要性，我之前带的地推团队好多人都被挖了，薪水比我们高了一倍。哎，看看，我们又多加了好几个人。
3: 核心人员必须把他们给我留住。我这个级别的有期权绑定，应该还好，底下人还是得看收入。
7: 之后重中之重，就是要精细化管理和培训。地推的培训手册我已经整理出来了，会安排人手逐步落实。
8: 不错，很细致。之前咱们在二三线的占有率很高，下一步啊，咱要冲一线了。之后你就常驻北京吧，帮我盯着业务，尤其是海淀。
3: 我能不能？

0: 儿子，你怎么手机关机了？
1: 我刚开会呢，你在哪儿呢？我跟你爸路边歇着呢。我爸呢？
0: 换胎呢。哎，儿子，最近怎么样啊？胃还寒酸吗？
1: 我没事儿，前两天是应酬有点多，嚼两天胃药就好了啊。
0: 西药不能多吃啊，得找个中医调理一下。
1: 我找了，你就放心吧啊！啊，对了，你查一下卡，昨天给你打了笔钱，
0: 收到了。哎，你打这一笔钱，再加上跑这一趟，咱们家的债就彻底的清了。
1: 嗯，那就好。那你跟我爸就少跑点啊，别那么辛苦。
0: 在家待着也是闲着，那出来跑车还能看看风景呢。行了，我跟你爸不用你操心。你好好把你自己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啊！
1: 行了，我这你不用担心啊，你看着点我爸，我爸那暴脾气，你看着他点啊。好，好，好，嗯，拜拜，拜拜。哎，
2: 谁呀？
0: 儿子，还能有谁？
2: 怎么样？
0: 怎么样？老样子，报喜不报忧。哎呀，他嘴里不带跟咱们说实话的。要想知道他的事儿啊，
2: 没什么，真是。
0: 还得去问那几个孩子。
2: 咱们年轻的时候都一样，在外面多苦多累都得自己忍着，回家以后随便咱们怎么吹牛。
0: 儿子给完这笔钱，咱们家的债就清了，跑完这一趟歇一阵吧。
2: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啊，儿子也到年岁了，该娶媳妇了，万一他们想在北京买套房，咱们好意思不掏一分钱啊？
0: 哎呦，不歇不歇吧，接着干。哎，当初你爸妈怎么就没想着给你买套房呢？咱们租了这么多年的房子，
2: 净说着没用啊！当初那是，哎，别站手了，给我。当初咱们也是分房，现在要买套房，全家还不累出了血？哎
0: 呦，你儿子肯定不会的，我相信他，他肯定比你强。
2: 您说的多对啊，
3: 老杜啊！哎呀，老杜，
2: 哟，来了，
3: 哎。
2: 来就来，带什么东西啊？
3: 嗨，我哪能空手来？
2: 星石的事，
3: 我不是不答应。
2: 关键是，他是否愿意学这门手艺？
3: 他愿意学也得学，不愿意学也得学，不学我打断你的腿。
2: 孩子在北京不是好好的吗？干嘛催他回来？
3: 哎呀，别提了，他要是再不回来，我跟他妈得愁死。
2: 怎么了？
3: 我不怕你笑话。你说星驰这孩子小时候你也知道，挺让人省心的。可自从去了北京，三天两头给我惹事儿，光这个派出所进去两三回了，每回都说，哎呀，不赖他，不赖他，是他倒霉。可人家别人家孩子怎么不这样呢？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也知道，咱轻易不去求人。可是为了星驰这孩子，老杜，你真得帮帮我。
2: 喝茶。
4: 我这儿啊，都是首秀。人料的急，我怕给他耽误事儿。啊，您先慢慢挑哈。
5: 啊。
4: 怎么样？
3: 老杜答应了。
5: 哎呀，那太好了呀！
3: 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赶紧回来。
5: 哎，好好好好好。
3: 先走了。
5: 哎，你干嘛去啊？
3: 我去沉船，老陈和老爷子等着我，说有新发现。
4: 走吧。沉船比儿子都重要。
6: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

0: 我已经批评过星驰，
1: 真不错。说
0: 觉得自己没错，
2: 是这样。
0: 哎，这种事还是得往何处办。
1: 他俩能打起来，你信吗？
3: 至于吧，都是亲兄弟。
1: 赌什么？
4: 你就不能不成事儿吗？
5: 踏踏实实赚点钱能死？
6: 办假证的多了，凭什么就抓我呀？我为社会做贡献，对吧？我提高社会就业率，怎么了？大华子不懂，我不怪他，
4: 我认了。你个大聪明，怎么是非不分呢？你这是什么混蛋理论呢？
5: 我是非不分，大哥，这些年你捅了多少娄子？我要一一给你数出来吗？我是非不分，
6: 来回来去就这么些话，你老年痴呆啊？吃饭，不饿呀、啊？

0: 干脆开个餐馆得了，哥几个给你凑点钱，找个好地段做淮扬小吃。
1: 不赚钱？
0: 没干你怎么知道不赚钱呢？你手艺那么好。
2: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我脸皮没那么薄。
1: 他俩没事吧？
2: 咱哥俩

0: 等一下，给你们拿个好东西。当当当！
1: 可以呀，华子，你终于长脑子了。
2: 稍等啊，
3: 棒啊啊！姓名夏凤华，参加经营管理专业，本科高等教育自学。
0: 对了，这个给你。
1: 什么呀？
0: 高三那年你为我打架赔的钱。
1: 没事儿吧？都过去多久了？
0: 你过了，我没过呀。这事儿把你和你们家坑得不轻。我当年是没条件，所以只能装傻。我这些年一直在攒钱，终于攒够了，给。
1: 你有病！
0: 拿着，
1: 不拿，
0: 收下。你
1: 不收，
0: 你不拿，我给你爸妈了。
1: 你给他们也不会要的。
0: 不是，秀和，你这人能不能不这么自私啊？
1: 我自私，
0: 因为我觉得。我这些年凭自己的努力弥补了小时候的过错，我会很有成就感。你先拿着，等我需要用钱了我再问你要，行吗？
1: 行，那我先帮你保管啊。嗯，走吧。
0: 人呢？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1: 是走了。
0: 都喝大了，先撤。今天对不住了。星驰就是嘴硬。

翻开童书的扉页，走进奇妙的世界，童书博物馆让阅读点亮童年。欢迎来到此刻童书博物馆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的名字叫做《马路卓玛》。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
0: 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继续在歌声当中来找寻经典的作品。不知道大家对于很多的山峰有着多少的印象呢？在你的印象当中，有没有哪一座山峰是印象最为深刻的？一说到山峰，就会想起它的名字。那么对于小月来说呢，可能会提到这样的一座峰，而且是打着问号的，它的名字叫做飞来峰。在古诗当中啊，我曾经听到过王安石的作品《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

人类的极限。作者的这种高瞻远瞩、胸怀宽阔、不惧困难、勇于改革的这种豪迈气魄和坚毅的品质，还是值得后世所传扬的。小月呢，其实建议大家啊，在这首《灯飞来风》的歌曲当中呢，除了原来诗人所做的这个内容之外呢，大家可以看一看作词者啊，非常用心的根据这首诗的一些体会呢，所重新创作的一些其他部分的歌词。这其中呢，有几句话呢，也非常的点题，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出作者当时的那种心情，包括他的那种豪言壮志在其中。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再仔细的去感受一番。今天的哆啦咪就为大家推荐到这儿。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起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律。

说不定啊，以后还有更多的作品要跟大家以不同的形式见面。这不在前不久呢，这个刷刷老师的《一束阳光》就跟大家以广播剧的形式见面了。那把这心结解开。著名评论家汪正老师呢，也评论，光不是奖杯的光，而是国家需要就得有人去做的那种倔强。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在初读的时候未必能懂得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但是会记住这句话，总会在我们作品《向日葵中队》《八十一棵许愿树》等等，那么《星光少年》可以再把它稳稳地摆在它该在的位置上了。这个作品呢，很适合小学的同学们去读啊。这个三年级到这个初中拆解的就是你推荐的那本书了。

0: 一经落万物生啊。那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作品啊，同名的这本书一经落万物生。这部作品呢其实是福建少年儿童
1: 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
2: 怪不得老人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相比之下，我俩再次说，窦大侠，上官大侠，我有件事儿想请求二位，不知能不能驳我的面子。窦儿对你抱拳，前辈有话请讲。我呢打算高攀一步。高攀的意思呢就是跟窦大侠、上官大侠咱们亲近一步。我提咱们五个人结为金兰之好，冲北磕头，不知道二位可愿否。哟，窦敦一听出乎意料之外，那怎么可能呢？人家仨人多大年纪了，那多高的身份，我充其量30来岁，这怎么可以？因此窦敦是一再拒绝。公孙良把脸往下一沉，窦大侠别忘了这句话，肩膀头起义为弟兄，江湖大乱道，咱也别讲什么门户，什么都甭讲，就讲着咱们投缘，讲究对劲儿。我想高攀一步，你还不答应吗？上官元英一看老头急的那样，我儿子呢答应了，恭敬莫如从命，老爷子一片至诚，你这何苦的。

外地的人也不在少数，就知道超然和尚和华文龙下了本钱了。书说简短，那个引路的和尚把他们领到一个院里，这个院儿好像是个接待处，因为有不少旁人，让到屋里头让他们坐着，泡上茶水，告诉我们到里头送信儿去。哥仨在里边坐着品茶，往外边看着，待的时间挺长，就见法正和尚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法正一进门，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三位老剑客，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因为来的客人太多了，刚才呀我不在前边，手下人一给我报信儿，把我气坏了，说你们三位来了怎么不早报信儿啊，实实在在是有我们的慢待，请三位见谅。仨人也客气几句，本来嘛那么多人招待得过来吗？法正这才说，三位啊，给你们全都安排好了，老方丈关照过，安排是最好的下榻之处，随我来吧。这法正真没说瞎话，往后转，后边有个小院，非常安静，这块风景如画，开开门进屋，清堂瓦舍，把窗户开开，空气新鲜，往外一看，山水树木花草，哎，这心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被褥床铺全安排得非常得体，法正坐下跟仨人说，这个院落是专门招待上宾的，一般人呢没条件住这，这都是我们老当家的少当家的特别关照的。哥仨非常感谢，就问法正，老当家的现在何处？哎呀，忙死了，明天就是正日子了，这个人呢都赶到今天来，从昨天半夜开始就招待，一直到现在也没闲着。尽管如此，老当家就关照了，说三位要来了，让我及时报信儿，老当家的来看望三位了。我看不必了吧，他太忙了，咱们又不是外人。哎，不不不，你们三位特殊，老当家的是非来不可，我要不报信儿，老当家的不乐意。陪着坐了一会儿，然后法正转身走了。这哥仨呢抓紧机会闭目养神，休息了大概有一个时辰，刚睁开眼就听外边有脚步声音，法正又回来了。不仅他回来，超然和尚也来了。就见超然迈大步走进房中，弥陀佛，三位老剑客，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哈哈，我怕三位不赏脸，哎，你们真来了，真是泰山生辉，大佛寺增光啊。法正跟我一说，我赶紧就来了，三位一路辛苦了。仨人一看呢，超然还真热情，说了几句客气话，法正吩咐献茶，茶罢歌展，开始在这谈话。这哥仨有意的套超然的话，公孙良先说了，老当家的，哎，我看这个请柬看不太明白，我想动问一声，这五月初五给谁贺号带话呀？哦，弥陀佛，给一个新出世的了不起的英雄，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这是个什么人呢？我们怎么没听说过？

当然你们没听说过，他是个新出世的英雄，后起之秀啊，了不起呀、啊！提他，尤其窦尔敦能来到山东，真是难能可贵。三位，你们是山东人，了解本地的情况。往大处说，山东八大派，号称八大处。那么此外呢，大大小小的门户是星罗棋布，这些人各自为政啊，而且互相不服。这个事情啊，你们三位知道的是清清楚楚，完全处于混乱和群龙无首的地步。现在窦尔敦来了，如果给他贺号带话，咱们大家公推他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我看只有他能把各派全给镇服住。除他之外，其他人都不称职啊。因此我才说直贺。哦，哈哈，这一说超然大师做了一件善事，不敢当不敢当，反正老僧尽力而为吧。咱这么说吧，你再怎么谈，超然和尚没理主题，连一个不字都没说。究竟他是发自内心还是有意的这么说，始终没摸清。超然和尚在这坐了能有一个多时辰，后来有人请他，又来人了。哪儿来的？京师圣地来的，十三省总镖局来人了。超然和尚站起来了，说了几句客气话，告诉法正，对这三位老剑客格外关照，缺什么少什么都不行啊！你专负责服侍这三位。法正点头，超然大师走了。哥仨送到门外，转身回来，法正一劲儿在这陪着，有他在眼前他碍事。公孙良就说，法正师傅，我知道山上客人多，你们师徒太忙，咱们都是自己人，无需要在这陪着，我们呢也想躺一会儿，您呢先忙着去，有事儿我再找你。法正一听下了住客令了，只好站起来，好吧，三位老剑客缺什么打招呼，我先告退了。法正走了，公孙良看看院里没人了，把房门带上，转回身，哥仨凑在一块儿、你们看超然说的是实话吗？不是，这老家伙有意的闪闪躲躲，这是逢场作戏。我也有同感，那他究竟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就说呀，哎，大哥，十三省总镖局也来人了，是谁呢？不知道。这么办吧，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今天是无论如何也要把戏底摸清楚，不也对咱们太不利了。是这样，你们打算怎么办？大哥，我们打算今天晚上夜探大佛寺，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呢，你别看他表面是这么说，背后怎么回事咱一听就清楚了。那可有风险呐、啊！一旦败露，咱哥仨没有立足之地了，原来的计划可全落空了。大哥你放心，就凭我们哥俩这点事儿还办不到吗？肯定不会被发现的。最后老头也就答应了。白天无话，到了晚上，天交定惊天，老二老三就起来了，这道爷的三

0: 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4: 同谋，儿童的眼睛清澈明亮，一尘不染，天真无邪。朵儿正是一个善良纯洁富有爱心的小女孩，然而通过朵儿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却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诗意和单纯。这是20世纪70年代苏中小镇人字巷里一群孩子成长的故事。孩子们在积淀久远的人字巷里过着清贫的童年生活，然而他们的心智和心灵却和父母一样经历了辽阔社会生活的洗礼。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
5: 影院的门前是一片小广场，每天晚上电影上座前，广场上总是聚集了十几二十个小贩子，卖香烟，卖削好的甘蔗段，卖瓜子、花生、炒蚕豆、榨臭干、青萝卜、辣炒螺蛳、煮红菱、煮碧琪什么什么的，5分钱一份，1角钱一包，生意都不错。看电影的人手里抓着好不容易到手的电影票，趁开映前的几分钟，一脸矜持地挤进广场中，居高临下地观察着这些小摊档，尝尝这个，捏捏那个，偶尔掏个5分1角，感觉就特别好。魏楠其实已经走到影院大门口了，忽然又反身说他想买包瓜子。

0: 看电影不吃点东西，眼睛想到福了，嘴巴没想到福，不过瘾。朵儿站在台阶上，看魏楠的身影鱼儿一样游进了来来往往的人群里，顷刻间不见了去向。他有点无聊，想要再看看那张画着列宁的海报，瞄一眼那上面都写些什么。目光移过去的瞬间，却冷不丁地见到一块高高竖起的招牌，招牌上的字迹在路灯的光圈里模模糊糊。可是朵儿眼力好，他一下子就看清楚了，那上面写的居然是赵细妹芝麻糖。朵儿有点发呆，怀疑那天细妹生炉子劈了当柴烧的是不是她的招牌。马上她明白过来，那块是那块，这块是这块，芝麻糖三个字是一样的，前面几个字却不同，代作改成了赵细妹，前者透着谦卑，后者理直气壮，直截了当打出了品牌。朵儿的目光顺着高高的招牌往下移，因为是站在影院门口台阶上，比小广场的平地高出起码有半米，所以隔了密集的人群，他毫不费力地找出了招牌下面那个熟悉的人，头戴着一顶很滑稽的毛线帽子的马小五。也说不上为什么，见到马小五缩着肩膀嬉皮笑脸的样子，朵儿的心里就是有一点点不舒服。赵细妹的芝麻糖凭什么给他卖，不怕糟蹋？他不想去跟马小五打招呼，就转过脸假装没看见，可是却迟了，因为魏楠已经先他一步看见了广场上有熟人，并且大呼小叫地奔上台阶，拽了朵儿的手把他拉过去。
1: 朵儿，朵儿，你猜我看见谁了？马小五，他在卖芝麻糖呢。
0: 魏楠兴奋无比，朵儿的屁股使劲往后坐，赖着不肯去，一边抱怨
2: 卖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呀。
0: 可是魏楠力气大，朵儿挣不过他，被拉着啪嗒啪嗒冲下台阶，一直冲到马小五的摊位前。说是摊位，也不过是一辆自行车临时搭起来的架子，车后座上绑两根绳子，形成一个平面支撑，上面放一个笸箩，笸箩里面垫了一层干净的纸，切得整整齐齐的糖块，一部分堆着让人看，一部分被包成一个个三角形的小纸包，上面写了价码，一角钱一包。那块高高竖着的招牌由一块硬纸板做成，显得仓促和简陋，细细的木杆用铅丝固定在车把上，稍微一碰就摇摇欲坠，也有着随心所欲的马虎。朵儿坚定地认为马小五没有权利替细妹卖芝麻糖，细妹的手艺再好跟他马小五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即便站到了马小五面前，还是憋着个脸不想搭理他。偏偏魏楠太热情，电影院门口碰到个熟人，激动得仿佛他乡遇故知，满脸都是笑，声音都高了八度。
1: 哈，马小五，你当老板了？真是细妹做的芝麻糖吗？卖得好不好？
0: 马小五晃荡着一条腿，嬉皮笑脸的样子，忙着拿芝麻糖给魏楠，又拿给朵儿。
3: 尝尝，又香又脆，不甜不要钱。
0: 朵儿不接芝麻糖，很严肃地问他，
2: 芝麻糖是你的还是细妹的？
0: 马小五油腔滑调，耸耸肩膀，
3: 是我的也是细妹的，怎么了？
2: 那么你拿细妹的芝麻糖做人情，细妹知道吗？
0: 马小五有点愣，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魏楠跟着尴尬起来，一块芝麻糖嘴里咬了一半，手里捏着另一半，拿着也不是，放下也不是。片刻马小五

0: 乎反应过来，收起笑容，斜了眼睛看朵儿。
1: 你怎么回事啊？存心来找茬呢？芝麻糖的事儿轮得着你来管吗？
2: 我要告诉细妹去。
0: 马小五不敢相信一样的看着朵儿，惊讶这个胆怯的小女孩居然会在细妹的事情上如此较真。她皱着眉头，舔着嘴唇，想发作又用力忍耐的样子，终于不耐烦地挥挥手，悠哉悠哉地回到青阳，见天游荡在巷子里。她在上海做了些什么？他怎么找钱，怎么生活，他干嘛又要回来，谁都说不清楚，谁也不敢多问。这样的一个马小五，他怎么就跟细妹搭上茬了呢？细妹又为什么愿意理睬他呢？朵儿想不通，想不通，他心里就存了疑问，就天然多出了戒心，怕细妹跟马小五搅到一块儿，日后也会变成一个令他陌生的人。所以那天晚上看电影，朵儿一边等待着美丽天鹅们出场，一边在心里盘算，明天见到细妹一定要告诉她，她的芝麻糖被马小五偷卖了。可是第二天还没等她见到细妹呢，魏楠气急败坏地跑来告诉她，马小五昨晚被人打了，他们前脚刚进电影院，后脚广场上就冲进来几个小流氓，七手八脚打伤了马小五，砸坏了自行车，还把菠萝里的芝麻糖一扫而空。
2: 流氓啊，太流氓！
0: 魏楠义愤填膺，一个劲儿地跺脚骂人。朵儿这才从魏楠嘴里知道，原来马小五的芝麻糖还真不是从细妹那儿偷来的，他是看见细妹连挂几天招牌都接不到活，自己掏钱到自由市场上买了芝麻，买了糖稀，又看在眼睛里。他走过去第一句话就是，
2: 马小五，你不会有事儿的。
0: 隔着纱布，朵儿都能看出马小五笑得眉眼花花的。马小五得意洋洋，
1: 我当然不会有事儿了，我一个人打三个，把他们打得人仰马翻的。
0: 朵儿想，你就吹吧。马小五把胸脯子拍得砰砰响，
1: 跟你说啊，别同情我，20天之后本人又是一条好汉。
0: 朵儿心说，好啊，那就再去打架，打不死就接着打。马小五急转直下的叹口气，
1: 哎，可惜了我那些芝麻糖，细妹做的，那帮坏种。
0: 朵儿好笑的想，说人家坏种，你自己又是什么，从此消失。马小五就不消失，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他有点像弹簧，你不碰不惹他，与你相安无事，你想去压压他，按按他，好了，他来劲儿了，一蹦老高，再蹦更高，跟你不依不饶。马小五真的有股子弹簧劲儿，他一声不响就跟赵家妈妈干起来，可是他这回改了策略，不使蛮劲儿，打的是悲情牌。他根本就不进细妹家的门，而是每天上班一样，一早过来，若无其事地往细妹家的高门槛上一坐，看巷子里弯弯这波小小孩们玩，看大人们出门买菜，上井台讨喜，骑自行车上班，带着针线活串门，总之是风度良好，极有耐心。碰上过路人对他头缠绷带的伤兵形象感兴趣，多看他几眼，他便梗起脖子使劲地回看人家，弄得对方反而心虚难为情，急匆匆逃走。赵家妈妈每隔一两个时辰就叫细妹的大姐到门口看一眼，大姐不过17、18岁，也是个老实到无用的孩子，不晓得随机应变，

看见马小五坐着不走，回屋总是如实汇报。赵家妈妈急得要死，无法可想，只能拍着床边连哭带骂，哭她男人不负责任，屁股一拍就走了，扔下一家老小，包袱都背在她一个人身上。骂细妹猪油蒙了心，好好一个孩子怎么就被恶鬼缠了身，弄得甩都甩不掉呢？赵家妈妈嚎啕着声音。

0: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
1: 和细妹两个小人中间跨过去，心慌意乱地穿过天井到里屋看望赵家妈妈当和事佬。好婆轻言慢语地对赵家妈妈说，小孩子的事情做不得数，今天好了明天又恼了，做大人的不能当真，一当真反而会让小孩子较上劲儿。马家那个小浑皮你就当看不见不睬他，天长日久性子一过去，兴许也就什么事情就没有了。赵家妈妈对好婆流眼泪，
2: 好婆呀，自家的小孩子家心里有数啊，我们细妹呀，别看她不哼不哈的，心里可有主意呢，性子倔得很呐、啊。这丫头又良善，人家对她好一分呐、啊，她要对人家还10分。那小混皮，无缘无故挨那顿打，你晓得是不是玩个苦肉计，让我们家细妹上当啊？
3: 哎，倒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
2: 看看，你老人家也拿不准吧？啊，好婆呀，你都拿不准，你让我怎么放心啊？
1: 赵家妈妈拍着床沿。好婆明明是去劝赵家妈妈，七绕八绕三说两说，反觉得赵妈妈做得很在理。对于这些初通人士的小孩子，是要警醒在前，杜绝后患。

小芥末白衣子等人暗中就下了手，可他的潘老剑客被他们打成重伤，还抓去当了俘虏。你说我能不急吗？为了挽回抢潘老剑客，我不得已这才跟他们动武。由于三教堂地处中原，对徒儿不利，我呢才转移到了三仙岛。到那儿我也没别的意思，我打算借助朋友帮忙把潘老剑客营救回来，这口气我得出。你要如果说生气怪我的话，你可以怪，但是您把这个事情你得弄清楚，我为什么要这么干。细结果，开封府的人手眼通天，请去了好几百人火烧三仙观，经过一场殊死搏斗，徒儿我一时不慎被他们给拿获了，搭囚车装木龙送往东京开封府，要把我们置于死地。幸亏遇上多年前的好朋友五岳罗汉冲中帮忙，砸囚车劈木龙，这才把我们给救了。在五岳大师的帮助下，我们从虎口之中抢救出潘老剑客。惨了，万没想到开封府的人如此毒辣，他们把潘鼎臣割舌剜眼断指，折磨的是人不人鬼不鬼呀！现在这个人已经九死一生，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把他抢救回来了，为的是叫师傅您看一眼，明白明白怎么回事。弟子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杀剐存留，老师。

水，我想象着落水的方式，不是浸入，不是雨淋，而是也许笔记本放在箱子底部，水从箱子底部慢慢地渗入，积了个底，然后又经历了一定时间的阴透。幸亏只浸透了21页。2003年夏天，我阔别多年的老首长王亚坤夫妇来成都看我时，交给我了一箱子材料，手稿就是其中的重头戏。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得到这些材料的？以下是王亚坤老首长在成都宾馆里对我说的话，答案就在其中。可以想见，这次谈话他是做了精心准备的。也许在对我说之前，他已经在心里默念过很多遍，所以谈得很沉着，字斟句酌的。王的谈话中又夹着另一个人的谈话，都是录了音的。以下就是录音记录，我基本未做调整，只是将内容分了段，分了行而已。那天下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家的。找到我家时，我和妻子刚午睡起床。时间是5年前，你知道，那时候我已离开鼓山，到了山下红山桥后勤部工作。我妻子严丽也随我调到山下的医院上班。福州是没有冬天的，部队上的生活又很单纯，一年四季我们都有午睡的习惯。我记得开始他叩门的声音很轻，以致我听了好久也吃不准是在敲我家的门。那声音很飘渺，很不真实，也许更像是记忆中的声音，或是在敲旁人的门。后来有一声敲的有些近乎绝望的用力，我终于听清楚他是在敲我家的门，便去开门。开门后，我看见一位银发老人，他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礼帽，手上还握着一根漆得锃亮的拐杖，看起来跟电影中的人物似的，有种让人陌生的风采。我想他一定是敲错门了，因为我家的门从来没有被这样的人敲开过。但出于对老人的恭敬，我还是客气地问他找谁。他问这是谁家吗？问的是我妻子的名字。我说是的，我是他爱人。他说，哦，你好先生，请问他在家吗？你太太。我说在的，并打开门请他进屋。他似乎有些犹豫，慢吞吞地把鞋子在棕垫上擦了又擦，一边磨蹭一边有些遗憾地说，我昨天才从你家乡来，我知道他们什么也没同你说，他们不对你说也许是为了爱护你，也许是想等我来说，不过我到今天才出现，他们已不准我说了。这次我去你老家会见了你现在的父母，临别时他们再三要求不要让我来找你，我理解他们的心情，确实事情到今天再提起来实在是晚了，你接受不了，他们也接受不了。我想我要早来30年，他们一定不会这样，可我迟迟不来，他们可能以为我死了，所以就打消了可能会失去你的念头，但我还是来了，对不

0: 他特意掉头还看了我一眼，对我说，也对不起你。尽管他的口音很怪，我还是听清了他说的每一个字，可同时我又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相信我妻子一定比我更有这种感觉，输入无理之云，入在梦中。
1: 刀尖中的故事，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但就是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用他们的智慧、生命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麦家谍战巨著《刀尖下部》，刀之阴面正在讲述中。
0: 他又转头看着我妻子，接着说，刚才我说了，他们，你现在的父母叫我别来找你，我甚至都答应了，可我还是来了，我也对不起他们，但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他们和你们，我是决计要告诉你的，告诉你事情真相，是我一生的愿望，也是你母亲，我不得不说明是你的亲生母亲的愿望。临终遗愿，我知道在今天，在你自己都已经做了母亲的年纪里，我一个你素未谋面的人，突然跟你提起什么亲生父母，你一定不会相信的。你相信自己的记忆和感情，你的记忆和感情在忠实地告诉你，你现在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你唯一的父母。你相信他们，就像相信你手上的一颗痣。但我要告诉你，一个人对自己的出生是没有记忆的，也请你相信我的诚实。你可以看得出我已经很老，死亡对我来说是转眼之间的事。你看这张满是皱纹的老脸，还有这手杖，这样一个老人生活是真空的，他扳着手指计算着末日的到来，同时要扪心自问一下，什么事情我应该在生前把它完成，否则死不瞑目啊。好，就这样我想到了你，想到了你母亲，想到了让你知道事实真相，就是我此生此世该做的最后一件事。这件事儿我必须要做，因为能做这件事的人世上也许只有我一个，我是这世上唯一掌握你秘密的人，包括你现在的父母，他们对你的身世也是一知半解。譬如说，你真正的父母到底是谁，这问题是他们回答不了的，他们能告诉你的无非是多少年前我一个汪伪政府里的伪军长官，在怎样一个夜晚，怎样将你托付给他们，他们又是怎样把你带回那个小镇，怎样抚养你等等，而背后的很多真情他们是不知晓的。作为一个几十年都对自己身世确信无疑的人，有一天却有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告诉你说，你现在的父母亲不是你的亲生父母，像《红灯记》中的奶奶告诉铁

没一样。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可怕的，也不公平。确实，接下来我和妻子被他陌生又离奇的说法搞得非常的紧张不安。我说过，那天下午天在下雨，雨后来越下越大。我家的这位客人，这位神秘的银发老人，他为自己从来就有的信念所驱使，跟我们讲述了我妻子身世的秘密，也讲了他传奇的经历。他就是金神水，是从美国来的。

这天下午，老人的心情一直处在激动中，说了很多抒发情绪的话，他甚至几次还流泪，让我和妻子的情绪也大受感染。他告诉我们，我妻子的真正父母是他在敌后共同战斗的战友，父亲就是高宽的人手，他就把他留在家里，以后一直跟着他，帮他带孩子做家务，直到鬼子占领杭州才各奔东西。老人说，说来也巧，一个多月前他抱着还不满周岁的孩子又来南京找我，说是丈夫在给鬼子做挑夫时染上疾病死了，他孤儿寡母的活不下去，找我还是想来投靠我。我问他孩子还吃不吃奶，他说吃的，我就说好的，我给你找份工作做。我特意给他找了一个在学校烧饭的工作，这样可以保证他顿顿吃得饱，有奶水给孩子吃。我还要求他必须继续给孩子喂奶，不能停。他当时一定不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要求。当然，当我把你从监狱里偷出来交给他时，他一定就知道了。我怕他继续待在南京，人多嘴杂，万一传出风声去不好。没过多久，我筹到一笔钱，给了他，亲自把他送上火车，送他回老家去了。用老人的话说，那时候我妻子还不到四个月，不可能有记忆。我妻子眼里完全不能接受老人的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 如数家珍又情绪高昂地对我诉说着这些东西的来历，我听着，问着，兴趣越来越浓，兴致越来越高。晚上分手时，老人从箱子里翻出一本用黄沙金宝的褐色牛皮纸外壳的现状笔记本，让我转交给我妻子，一边对我解释道：这是林莺莺的手稿，我已经替你爱人保管了半个多世纪了，以后还是请她自己保管吧，她是林莺莺的女儿，这是铁的事实，任何人都不可改变。我希望他勇敢地接受这个事实，好让他父母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也好让我这把老骨头了结一大心事。我带着笔记本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我妻子还没有睡，她哭肿的眼睛依然红着，见了我变得更红了。他哭着对我说：我下午去邮局给我妈打电话了，我问他说什么了，他哭得更加响亮，妈说是真的。我说那你就承认这个事实吧。我认了，我要去见他。他是说去见金老。我说都什么时候了，明天去见吧，今天你就看看他吧。我指的是林莺莺留下的笔记本。这个晚上我和妻子通宵未睡，轮流把笔记本上的每一个字都看了，最后21页的墨迹也反复研究着看了。墨迹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特殊身份和虔诚之心向我们显灵。第二天妻子比我还着急，吃了早饭就催我去宾馆。到了宾馆，老人家还在餐厅里吃早饭，人头攒动的餐厅里，老人的一头银发显得格外扎眼。见了我妻子，老人家不及坐下，又是不自禁地对他感叹一句：你长得真像你母亲。随后的一周时间里，我们天天和老人在一起，他口口声声把我妻子叫女儿，我们在心理上也把她当作自己的父辈，愿意听她说，渴望从她的记忆中了解父辈的生平历史。她跟我们说了很多很多，我把她说的都做了录音。走的时候，老人家还把一箱子资料留给我们，她也许已经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

听一个有恩于你的人对你说恳求的话，心里是非常难过的，于心不忍，所以我没有让他多说，便拍了胸脯爽快地应允下来。只是事情的进展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这多少让我感到一些愧疚。其实说到底是个构思的问题，构思的问题决定着怎么使用处理这些材料。材料确实很多，我的底稿就因为没有好的构思导致很多材料都用不上，用上的也面临失真的窘境，难怪他们不满意。这一次我认为找到了比较理想的构思，就是让金深水和林英英分头来讲述那段历史，比如下部刀尖刀至阴面，我索性直接使用林英英的手稿，上部刀尖刀至阳面，我也是大量使用金深水老人留下的文字和录音资料，只是在故事的推进方式和叙述风格上有所调整，尽量与林英英的手稿保持一致，这样上下两部整体风格是统一的，最要紧的是这还原了历史真实。应该说上部我的工作量要大一些，但也不是创造性的劳动，用的材料都是现存的，大多是金深水老人留下的，少许是王亚坤夫妇后来东奔西走搜来的，

仿佛是时间的脚步声不会停止。老人家真的说了很多，最后我听到老人家好像抓住了严医生的手，这样深情地说：啊，女儿，我的女儿啊，请你不要怪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我是决计要跟你说这些的，我要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你父母的事，尽管是一点一滴的，都要尽量如数地交给你，让你知道，请你记牢。我说，女儿，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4: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逢林路侧，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5: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

0: 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